提水取的那个，他晒成个整体的，个整条人吃的，一颗水甜，整体人的，他吃下水吃，吃下水吃，他个到嘞啊，水甜浓，爽人的，嗯，哎，晒那地瓜他看的，那，光那里晒那个，他晒个地啊，哦，大家人的晒光啊哦。Y se, este niño, me quedé, dame que dile con tesón, se goce, dice, Katia, señorita, se este a ti, dice, ni de cosa en la escena. Y casi tinta, así tiene, se onda, se ve, son joa, caca, y tinta, ya con india, y te cat, con dile, donde la tue, onja, y te chinta, se tiene aquí, la tigo, yo, yo, le, mon la, yo, le, la, cae,这个男生哪里做的见过真理和上过真好人的人现在现在我去哄这去社会国道的是个神去工地样的心思想的那个工地也大大的那个最低的是这是亚的是新工地是想的以后我去我给他工地是这是亚的是亚去上去三年阳历啊，我家去工地啊，太阳地的啊的。我那天去当地的查的卡，你去查啥？这个那的是啊，去哪里？你去查的哪里？你得去查的卡的。等那太阳地的是，等那去等那全球上来去等那当地是，未来的这是当地上啊，全的是哪的？我那天呢，也是哩，在新厂大做的，看侬做谁的去没家里，吃去喝的在家用做里的，好天是又来去，啊，几个来看的个，来到去的那个看就要几点，所以看的也是，在新特个，清明也用哩，没有过分大会啊。一来来去杀虫水，没搞会容易看的。这里还叫做来了一点心态的样子，你太阳没看着的，对啦。这我去提来，太提来了啥？就是俺们西宁，但是那些我去提来个水果的地里啊，老子的水水的，我看我真去看你，晚上两个太平顺来提来。太贴了，我记得刚地大时啊，看到这十几岁正看到这啥上着了，然后听到谁家跟人说，去劝他这些去看的，啥的谁啥责任是的，就去这些后人，去劝了的，可可听到谁家跟人去要责任上，那做这个正啥责任去啥的上，那做得了去。但是啥子事的去？但是个的你啥个听的？吃就有两个听的，好重要呢！是个专给安他子的，给安他子的看你啦，因为个的，海个的的心他啊，最近飞机，上一点那最该出的是，一看的是人生高的啦，给，看的呢，全用力气，全打的结果。去了去看这个奥丁热的西亚军人，去去看的，没那爱为的去看的，也在说你把作业的去看的，他最近在真先生，也出现全爱的人看到一看 ，1920个他还看，再去啊，啥看啊，再去了。每个地方啊，个木啦，个茶南的，个那的呢，去做年把去去有嘞些。那种黑夜的过去去做年把的，那个也也通也亲的亲们，那阿的去看的哦，跟那的去去看的，在空下的讲，给大在去大那在这些啊叫的说，这阿西瓜的阿就西瓜就就那的呢的。我那些阿拉的上面现在，但是他我爱听我爱听的听的，觉得，一个建国外流传的，一个谁也要留下的，那人也一定的最
地啦。

谢 Alex J. Robinson， 他出过杨丹的和 AJ， 就是看到在苏拉格那代之后，在两代的新二代的和那个时代的 Urban Young Blood 了 ，Moonlight Mile 的那代那个 AJ。